0: 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0: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2: 张爷爷好。
0: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2: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0: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3: 爸，爸，
0: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4: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5: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6: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6: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7: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6: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7: ，Enjoy life every day，
6: 享受生活每一天。
8: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郭伟。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9: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8: 全市今天晴到多云的天气，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呢37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27度左右，依然是高温炎热天气啊！各位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如果说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咱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下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不断的增加。那么截至7月31号，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100条。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7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2026年，全国共新开103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229个。烈日炎炎，又到了离不开空调的季节了。那么最近所谓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的说法，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那么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也看到啊，不少博主就发帖说，夏天空调24小时开着不关更省电，24小时开空调比一开一关更省电，事实果真如此吗？记者从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了解到，这种说法缺乏依据，不建议市民盲目的效仿。那如果说短暂外出，也可以不关闭空调，而是将其温度调高1到2摄氏度，这样呢比频繁启停更加的省电。那么空调到底应该怎么样开才最省电？为此，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推荐了一些夏日空调省电的小妙招。换季的时候呢，首先要对空调进行清洗，去除积尘，这样呢可以有效地提高制冷效果，降低能耗。巧用辅助也能够为空调减负增效。例如啊，使用空调的时候呢，如果同步的开启风扇，可以使得体感温度下降2到3摄氏度。如果拉上窗帘挡住强光，同样可以让空调更省力。那么虽然不提倡24小时一直开着空调啊，但是如果说只是短时间外出，比如外出时间小于1小时，咱们也可以不关闭空调，而是将空调的温度调高1到2摄氏度，这样比频繁的启停更省电。日常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到28的这样的一个黄金区间，白天25到26度体感舒适，夜间睡觉的时候可以升至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冷。 那么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23度左右快速的降温，那么30分钟之后呢，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再来关注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本月开始正式的实施了，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推动银发旅游从低价同质化转向安全品质化。这个标准呢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国家鼓励积极采用，由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自愿实施。标准涵盖老年旅游服务全过程，分为4大核心板块。产品设计方面，要求旅行社定制舒缓行程，不设置年龄健康的准入壁垒。人员配置方面，增设老年接待专员与旅行安全员2类岗位，培训考核合格之后呢，持证上岗。安全保障方面，要求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出行前收集老人慢性病及紧急联系人信息，实现全链条风险防控。那么售后维权方面，要求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8月1号，西安市发布了汽车消费补贴政策，个人消费者购买纳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新能源乘用车，按照购车发票价格的2%给予补贴，最高补贴10,000元。同时呢，西安市对二手车也有补贴。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包括成都、宜宾、重庆、广州、珠海、济南、呼和浩特等10多个城市，都已经面向新能源新车或者是燃油新车开启了购车消费补贴政策。这类购车补贴政策呢，区分与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强调购买符合要求的乘用车新车就可以获得消费补贴，购车时间呢也是限今年之内，而且补贴资金都是先到先得，用完即止。下面咱们关注到央视财经的消息啊，广东作为体育用品的重要的生产基地，水上运动产业链正乘着这股热浪加速扩容。水上运动的消费热潮也是从体验端传导到上游的制造端。在一家动力冲浪板的生产车间当中啊，工人们正在加紧的赶制要交付的订单，目前他们的排单已经排至半个月之后了。这家企业仅用了5年时间，就完成了从自主研发动力冲浪板核心发电机电池到产品远销全球55个国家的跨越。目前他们的海外市场版图，
10: 人权益8万2年零薪，4项终身免费质保，电话丁卯5将路16号领好中心店。
1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1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2: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5: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6: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15: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6: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5: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7: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

0: 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让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3: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政府发布公告，美国国务院将会把面向50个国家公民的签证保证金制度长期化，并且呢，这些国家的公民在申请美国签证的时候呢，将会面临最高达2万美元，合约人民币是35000的保证金。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宣布，土耳其国家石油管道公司与伊拉克两家石油公司正式签署为期一年的原油运输协议。根据协议，那么土伊双方呢将会高效利用原油管道，其中每天75万桶的输送能力将会分配给伊拉克方。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了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举行了线上会议，那么审议全球石油市场的形势及前景。声明说，七国决定2026年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的稳定。声明还表示，此举呢将会为相关国家加快完成补偿性减产提供机会。七国重申将全面遵守合作宣言及额外的自愿减排安排、减产安排，并且将会继续每月举行一次会议，评估市场状况。当地时间3号，古巴国家电网发生了瘫痪，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以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为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韩国警方2号表示，韩国涉毒犯罪呈现了增加趋势。那么警方今年上半年抓获5000多名的涉案人员，其中超过40%与网络毒品犯罪有关。韩国警方说，被抓获的涉毒人员当中，利用网络实施相关犯罪者占41.9%，较去年同期增加5.1个百分点。从事毒品制造、走私和销售的人员占39.2%，较去年同期增加2.8个百分点。最后关注到当地时间，昨天上午11点左右，澳大利亚悉尼一栋建筑倒塌，那么造成了7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当地消防救援部门证实，这个建筑属于一建筑工地。事故发生的时候呢，有碎片掉落砸在周边汽车上。那么目前现场所有工作人员已经撤离，周边的居民被疏散。来到早间的8点22分，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早间出行路上依旧提示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 85598166。接下来品冠的这首歌《年少时代》送给大家，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2: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3: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2: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3: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5: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4: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5: 知道了，爸爸。
4: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听着。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2: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0: 取养犬登记证明和犬牌了。
1: 记者昨天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我市仍将是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受台风的外围影响，周末将会迎来一轮降雨。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王舒发回的报道。
2: 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周晴介绍，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本周我市总体将呈先晴后雨的趋势。
3: 在周五以前的话，我市基本上是以这种晴热高温的天气为主，午后到上半夜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周末的话，可能会受到台风外围的一个影响，给我市带来一些风雨的这么一个天气吧。周五以前的话，我市的最高气温基本上都会维持在这个35度以上。周末两天。最高气温可能会降至这个30度左右，最低气温基本上维持在这个26到28度之间。
2: 本周五即将迎来立秋节气，中医认为夏季身体消耗大，脾胃多虚寒，所以立秋的饮食不宜过于寒凉，比如西瓜等消暑的食物最好不要过多食用，应使用一些具有健脾消热利湿、滋阴润肺的食物，比如小米、薏仁、白边豆、砂仁等。是中医院治胃病科主任陈永将。
4: 很多在夏天食欲比较差的人，此时食欲逐渐好转，但此时人的这个胃肠功能较弱，还没有完全调理过来，不要多吃肉类等高蛋白的食物，以增加肠胃的负担。
1: 好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7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7度左右。好，很快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杨宗纬的这首歌说给你听送给大家，我们在明天早间的8点钟不见不散了，拜拜。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

0: 全市今天情到多优势正转化为人才竞争优势和发展日期，将准确把握人才工作面临的新趋势新变化，把加强人才资源开发利用放在更加突出和优先的位置，加快构建人才培养激励保障服务全周期投入体系，推动人才素质结构与创新科技技术迭代产业升级同步发展。再来关注，日前精彩百花全程绽放，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在北京启幕，以光影激活首都夏日文商旅消费活力。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推动电影走出影院，融入城市街巷，丰富市民夏日文化生活。嘉年华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依托票务平台推出购票立减、合家欢优惠等多项福利。嘉年华期间，全市在首钢园、798、蓝色港湾等多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3000多个公益点位展映历届百花奖佳作。活动同步打造光影市集矩阵，联动商圈、文旅点位，升级票根经济，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的经济场景，持续深化电影加融合模式，激活首都夏日文商旅消费活力。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2: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3: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2: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3: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12: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4: 张爷爷好。
12: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4: 5点就放学了呀。
1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5: 爸，爸，
1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5: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6: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7: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6: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7: 知道了，爸爸。
16: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

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利。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浙江市消费者协会和浙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利。这里是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浙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浙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浙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副交警傅律师。欢迎傅律师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听众朋友，早上好。
3: 欢迎傅律师。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在线咨询，同样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两部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为您开通。好，导播告诉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詹先生打进了我们的电话，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向节目组反映。詹先生您好。
5: 你好。
3: 詹先生，麻烦您先把这个收音机的声音把它关掉好吗？听电话里的声音，我们来交流。
5: 好的。
3: 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5: 我就是请问一下，我这个买这个房子啊，他这个办房子不是办房产证了吧？办房产证，开发商他不派人给我们办，他转到第三方叫代办房产证。你那你还收我们这个费用？对，我问问这个合理吧。
3: 就是您购买了一个房子，但是现在要办房产证了，开发商需要转到第三方，让第三方给您代办房产证，并且要收取一定的费用，是吗？
5: 对。
3: 这个费用，
5: 费
3: 用他收取多少钱？
5: 多是不多，220块钱。
3: 嗯，
5: 就是我觉得这个220块钱，这个有点不合理。我又不是二手房，我买的新房子。你开发商怎么能这样做呢？
3: 他是一定要让第三方来进行代办是吗？
5: 我打这个电话问了，他们又不还没回复我，也不给我们答复吧。
3: 好的，我们来咨询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傅小景傅律师。傅律师，
4: 那个詹先生你好，我在听你的这个刚才讲的问题啊，我来回一下。他是这样的，这个里面是什么情况？把声音关掉。他是这样的，还是很明确。我就问一下，你们那个房产合同上面有没有啊？你不是购房合同上面吗？买卖合同上有没有这个规定，说我买房子要让他去代办，有没有这个约定啊？
5: 当时我们买房的时候他没讲呀，只当时买房子的时候他讲要办房产证，他讲
4: 你说
5: 代办房产证，他与这个开发商有专的人员带你们去办房产证。
4: 我问一下，那个合同上面有没有说，你买我的房子，我开发商要找几三人，然后呢，你要交220块钱，合同上面有没有？
5: 没讲，合同上面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有上面有这个呢？没有啊，好像。
4: 这样子，张先生这样子。
5: 他又没跟我，他又没讲，到时候买房子办房产证，我们合法人到时候叫人家给我代办，要多交代办费啊什么的，还没讲。
4: 我说你话我听懂了啊，两句话。第一句话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房产开发商这个所谓的代办费让第三方来做，你完全可以拒绝他，你就告诉他我们投诉的消息，人家就是可以拒绝他。无论是他现在跟你讲说，我们帮你去办，你给我220块钱，还是说我们当时有个合同约定的，你就在我们买房子也就要给我这个相当于给我这个服务，要给钱。那么 无论是他没有约定，现在跟你讲，还是说我们曾经有个合同约定的都不行，你可以跟他明确讲，因为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大寿。我买房子，这就是明显的。我们原来老早就开始讲的这个，就是大寿，就是违规大寿。你怎么好？我买房子就买房子，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就应该跟你明确跟你表达，你第一，这个房屋他可以拒绝他；第二个，他必须让你把材料提供给你，完整的材料提供给你，你自己去，除非你请他帮忙，除非你愿意，好吧？我觉得怎么样明确的会答复你。
3: 嗯，陈先生，
5: 对呀、啊，我讲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买房子，你就应该给我买房子，要不我买你东西，我把钱给你，你东西不给我，我买你什么东西呢？
3: 嗯嗯、其实这个傅律师刚刚解释的很清楚啊，就是您目前反映的这个情况，如果开发商强制要求第三方给您代办并且收取费用的话，这个在法律上是属于搭售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肯定是违法的，
4: 对
3: 吧？
4: 对，没问题。
3: 所以您现在可以联系到开发商，您明确可以拒绝让第三方给您代办，并且呢，您说我自己去办房产证，你必须要提供相关的一些材料，
4: 完整的材料
3: 啊，完整的材料供您去办理您的房产证。嗯，
5: 他讲是什么意思呢？他讲你买房子，你贷款了，你贷款，他跟银行，
4: 好，我懂，你说话我听懂、你这样子啊，贷款两个概念。贷款两个概念，听我讲。
5: 贷款，我贷这个款的钱、一次性给你开发商。
3: 詹先生，我们来听傅律师来说、好吗？
4: 我来
5: 讲一讲。
4: 你贷款我明白，其实你讲我就明白了。开发商他为了你去办你的时候，他因为你办房产证之后啊，他要把房开发公司抵押把它要把它撤出来的，所以说他会关注你的整个这个房屋的这个办证的过程，他是可以去的啊。他你没有义务说必须让他办，他是可以去的。你到时候办的时候，他们不放心你，你可以让他派人跟你去，但是不能够说，因为你是贷款的，所以说你必须让他办，必须给你收钱。
3: 嗯，
4: 不行。
3: 嗯，就是开发商的工作人员可以参与到詹先生办理房产证的相关事宜的过程当中，但是不是说必须由他指定的第三方来帮助詹先生去代办这个房产证。
4: 对对对对对。
3: 嗯，詹先生这样的一个解释您现在清楚吗？
5: 我清楚的，我就是这个意思啊。钱是小事，关键你不合理。
3: 对，
5: 我买的房子，你应该。
3: 詹先生，您刚刚说了，您和开发商有联系过，他现在还没有给您一个明确答复，是吗？
5: 哎，他现在也没人理我了，又不理我。
3: 想问一下您，
5: 詹
3: 先生，好，您是买的哪个小区的房子？
5: 丹阳远洋。
3: 丹阳远洋是吗？这样好吧，您再和这个开发商联系一下，如果他一直都是没有人回复的一个状态，您再次联系到我们，我们来介入帮您去和开发商进行沟通，您看这样可以吗？
5: 他又不联系我了吧，现在又没人联系我，我找他人也找不到，到开发商。

0: 工存在问题，但是呢，说这个店长与项目经理呢是互相推诿，只提出可以减免300元作为补偿。那么董女士认为这个补偿金额过低，没有办法解决她家瓷砖空鼓造成的损失。董女士现在提出啊，将有问题的瓷砖扒掉来重新施工，并且由设计公司来承担涉及到的费用。但是呢，对方是对于这样的一个诉求是不认可的。那么我们来看到董女士反映的家装问题啊，这个瓷砖铺贴出现了空鼓，特别是位于这个壁挂、洗衣机的安装处等等关键的一些受力点。那么想咨询一下傅律师，在法律上应该如何来认定它的一个性质，它这个空鼓到底是属于可修复的瑕疵，还是说影响安全使用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根本性的一个质量问题？我们现在的这个董女士她是否可以主张要求重新施工呢？傅律师。
1: 好这样子啊，我在听她是这样的啊，我们一样的来回答。第一个就是存在这个空鼓，就是刚才讲的说挂壁这个洗衣机挂壁这个地方的问题。那么显然这是一个质量瑕疵，但是呢从这个疑问问题上面来看，尚不足以解约，它不属于根本违约，就是说所谓根本违约就会给你解约了，所谓根本违约我就给你解除合同，那么从上面来讲可能也做完了，就是但是就是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民法典啊，这规定的很明确，582条说履约不符合合同约定，它很显然有空鼓，肯定是不符合合同约定，怎么办呢？那么受害方就是我们这位女士，她可以要求干嘛？选择请求对方叫修理、重做、更换，包括后面是减少价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是可以选择的，而且根据我们这个法律的规定啊，他实际上是有优先，就是他是有顺序的，我先让你换修理，那么你修理不了之后，像这个案子当中实际上是不存在修理不了的，你就应该帮人家修。那么修理只有那种修理不了，如果说我们达成一致意见，你给一个金额，给个数值，那么我同意是可以的。所以说董女士完全可以说，我就让你帮我修好，我不能，我第一条这不是根本违约，第二这是有瑕疵，那么我完全有，我作为消费者让你把它修到不空鼓，把它修好为止，这是第二个。第三，如果你说我不修我赔你钱，要双方协商一致。好，最后一个就是说，哎，刚才这个价格怎么来认定啊？原则上是怎么认定呢？它是就是双方之间协商的这个所谓的赔偿价格折价，它也是有依据的，就是说把这块空鼓或者几块空鼓把它更换掉需要花的瓷砖的价钱人工的价钱，就是说至少这两块。但是我特别要强调说，哎，比如说我一个人工一天可以铺比如说50块瓷砖，那么打比方说500块钱，那么这一块瓷砖花下来之后就是10块钱，是不是啊？不是的，因为我单的这一块瓷砖可能就需要一个人来那个来回，可能它的价格可能就是200-300，加上瓷砖的。
0: 所以您认为现在商家提出的这个300元的补偿，它可能只是根据了目前有空鼓的几块瓷砖，它单独去计算，可能算出了一个300元，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您认为这个计算它不能仅仅是
1: 对
0: 来这么简单粗暴的去计算，
1: 这个，
0: 它要是根据实际的一个施工的情况，
1: 对
0: 吧？
1: 对对，完全是这么回事。所以它这种计算方法，人家不认可。
0: 所
1: 以像我刚才讲的，第一个，你就帮人家来更换，把它修理，把它符合条件。修理不了，大家一个商谈的过程，要人家愿意。商谈是有基础的，就是我刚才讲的，不能仅仅根据这几块，比如说我一个人能够一天铺50块的，我打个比喻，那么你这么10块，我就算你，比如说1/5，不能这么赚。
0: 那也希望这个董女士和这样的一个设计公司可以进一步的对于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进行沟通。我们认为现在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让设计公司赶紧去帮您去把这个空鼓给修复了。
1: 对，
0: 这个肯定是
1: 优先的
0: 一个选择啊。那如果是实在是说要用经济上面来补偿的话，我们认为这个金额可能目前法律当中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去衡量，还是要看实际情况。
1: 但是刚才我还讲，比如说打比较啊，这个比如说它是一个人能贴一天贴50块，那么董女士咋不是打个比方是，比如说是10块，那么是不是说500块钱它就是1/10，就是那么就是50块钱呢？不是的，因为他你来一块两块，他还有那个工人还是需要来，做这个就是这个时间来就出趟，就相当于我们出租车一样，你打

0: 5公里以后50公里，你的那个它的一个起步价它还是要有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人家要来，包括人家去搅拌那个所谓的瓷砖那个，
1: 它的工序上
0: 哎，
1: 面
0: 对，
1: 可能不是说只是贴一块瓷砖，它其实和贴一面瓷砖，它的
0: 工
1: 工
0: 序一样，
1: 序是一样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这个
0: 完全是这样。
1: 还是建议董女士和商家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沟通啊。其实我们也想说，对于这种装修，它如果在前期的合同里面，对于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的一些赔偿的有相关的约定，可能对出了问题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解决可能会更有帮助。但
0: 但
1: 是
0: 是，
1: 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些装修啊或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预料，可能很比较多的时候是一些口头的约定，
0: 对，其
1: 对
0: 实我刚
1: 吧？
0: 才讲，就是说双方之间这个，觉得我们刚才对董女士这个个案来讲，其实还是很明确的，你就帮我换掉。而且呢，我特别要强调，就是说我们总是希望合同约定的非常明细。实际上，实际就是，尤其是我们业主啊，他不是这个方面的内行，
1: 对，
0: 那么他很难这个对于装修那么的对于那个内容那么的约定那么精细，
1: 没错。
0: 那么所以说我们不能苛责，
1: 也希望这个董女士和商家能够进一步的去协商一下目前这个事情的解决问题，能够有一个圆满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吧，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好，那么我们也谢谢傅律师的一个解答。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如果您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好，我们先进入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后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先来关注到气象。镇江市气象台今天早上9:21变更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也是提醒大家注意防范。而在市区路段上，看到雨山路段上车辆通行情况目前还是比较好。

0: 你一定要去你的收的时候，
1: 嗯，
0: 你一定要很谨慎，就是把这个，嗯，就是做得更加的，这是对你的权利的保护啊。你前面到最后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你来讲，
1: 嗯，
0: 那不就是把一些矛盾，把一些困难，你看，
1: 首先是有可能会扩大损失，第二呢就是确实有的时候会说不清楚，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遇到过，就是家里装修，然后买的电视放在那里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安装，等到拿出来的时候发现这个电视上有裂纹，你这个时候你很难说清楚你到底是电视原先它送来的时候就存在裂纹，还是说是因为放置在那里因为外力或者是人为或者是施工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产生裂纹，
0: 啊，
1: 你这个举证就很难了。
0: 对对
1: 对
0: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特别引起重视，
1: 嗯，
0: 我记得前段时间我爱人买了一个冰箱就是的，
1: 嗯，
0: 当时刚刚买回来的就发现有好像有小瑕疵，然后最后立马打电话，然后人家就把它拖走了，就是这就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要及时
1: 去验货，
0: 哎，对，
1: 嗯，
0: 这个，很重要，
1: 这个既是我们的权益也是我们的一个义务，
0: 对 对
1: 吧，
0: 对，
1: 好，也谢谢我们傅律师的一个提醒啊。其实王女士遇到的这个问题也是告诉我们像面对像门窗漏气、玻璃起雾，甚至是留有像手掌印这类明显是源于安装或者产品本身缺陷的问题商家说的这个质保期是不能够成为逃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的。所以如果你也遇到了此类的问题，首先要记得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查验，当然呢固定证据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您可以去清晰的拍照去留存可以录制视频。其次呢要明确的去诉求，如果协商无效的话，您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是消协组织寻求帮助，必要的时候呢您也可以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拨打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5: 包
6: 说，
5: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6: 啊。
7: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8: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9: 咱们4铢钱一碗。
10: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7: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6: 哦，请讲请讲。
7: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6: 这是为何？
5: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

那么三手烟这个概念呢，在这两年也是越来越多的被提及了哈。可能很多家长到现在为止，对于这个三手烟的概念意识的还不是特别高，特别的这个深刻。那不着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再继续聊一聊关于抽烟的那些事情。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鹏，欢迎各位收听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的3点到4点，晚上的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播出。下午的2点到3点啊，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播出。我们会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了，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是来自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促进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扬，张主任。我们继续请张主任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是吸烟啊，吸烟有害健康。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已经说了，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么一句话，包括烟盒子上哈，也都会印着这样的一句话。但是呢，确实在生活当中好像很多人都很难摆脱这个香烟的控制，所以也想问问这个张主任哈，为什么吸烟就如此容易上瘾？它的上瘾的这个速度为什么就这么快，而戒烟为什么又这么难呢？
1: 这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尼古丁。
0: 就是跟焦油有关系吗？
1: 最主要的是尼古丁。
0: 是尼古丁。
1: 对对对。它进入大脑其实只需要7秒钟，它会刺激我们的大脑释放让人愉悦的多巴胺。大家都知道多巴胺是什么吧？就是运动以后会产生多巴胺，让人兴奋的，对吧？
0: 这个就不用运动，直接吸一吸就产生了多巴胺。
1: 对，它会让大脑产生更多的尼古丁受体来渴望继续吸。时间一长呢，我们的身体它就对尼古丁产生了一个强烈的依赖。大家都知道世界卫生组织它其实已经把烟草依赖定义为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了。而戒烟的时候这些受体它其实是饿了嘛，那我们戒烟的时候就会感到烦躁呀、焦虑、注意力不集中，它其实都是一些戒断反应。虽然呢长期不吸烟受体活动它会减弱，但是它不会完全消失，如果你一旦复吸的话很容易又会陷进去。
0: 那这个对于尼古丁的依赖程度会随着你吸烟的年限的加强而变深吗？就比如说你是2-3年的烟龄，那是不是你戒烟的难度就会小一点？如果您是抽了30年，是不是戒烟的难度会大一点？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呢？
1: 其实是有这样的说法的。所以我们大家戒烟的时候，就是我建议大家凭自己的毅力，不要去凭自己的毅力去戒烟。最好是到正规的戒烟门诊去。他们那里有一些辅助的戒烟药物呀，有的有中药的那个贴
0: 哦，就可以抑制你那这个这种
1: 吸烟的冲动。对，
0: 那我觉得是不是在此之前我们还要去给自己做一个测试，来界定一下你对尼古丁的依赖程度到底是多少呢？
1: 对，
0: 那如果说我觉得还行，不是那么严重，可能靠自己的毅力扛一扛也就过去了啊，那如果说你对尼古丁的依赖程度是非常重的，我觉得就不要自己扛了，这个可能确实过程会比较痛苦，还容易反复。有这样的一个测试吗？
1: 有的。
0: 那
1: 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啊。他要知道自己的烟瘾有多大。其实

0: 是有一个国际上通用的一个尼古丁依赖测试。
1: 嗯
0: 嗯，现在大家可能没法动笔，但是可以听我念完。
1: 嗯，
0: 大家默默的在心里给自己打个分吧。
1: 嗯嗯嗯，哎，这一段我就可以放空了，因为我不吸烟。
0: 嗯，是的。第一道题呢，就是您起床后多久吸第一支烟？
1: 嗯，
0: 那么5分钟之内是打3分。
1: 嗯。
0: 6到30分钟之内打2分。
1: 嗯。
0: 31分钟到60分钟以内是打1分的。
1: 嗯、
0: 那么60分钟以后是0分。
1: 嗯。
0: 那么第二道问题，在不准吸烟的区域，比如说我们去商场啊，商场有非吸烟区吧，对吧？
1: 嗯嗯嗯，
0: 然后我们的公交车或者是在电梯内，你觉得忍住不吸烟会很难吗？
1: 嗯。
0: 如果会的话打1分。如果不会那还是0分。
1: 嗯。
0: 第三道题，你觉得哪一支烟最难放弃？
1: 嗯。
0: 如果是早上第一支烟那么打1分。
1: 嗯。
0: 如果是其他的话是0分。
1: 嗯。
0: 第四道题呢，是在起床后的几个小时内您吸烟次数会比在其他时间内的吸烟次数多。
1: 嗯。
0: 如果会的话是打1分。
1: 嗯。
0: 不会打0分。
1: 嗯。
0: 第五道题，当您因为生病需要大部分时间卧床的时候，您会吸烟吗？如果会1分，如果不会是0分。
1: 嗯。
0: 第六道题，您每天吸多少支烟？如果是31支或者是更多打3分，21到30支呢打2分，11到20支呢是1分，如果是10支或者是10支以下打0分。
1: 嗯，
0: 那么大家打一下自己的分，看你的总分是多少。
1: 嗯，
0: 那么如果分数在0到3分呢，我们判定为轻度依赖。
1: 嗯，
0: 4到6分呢它是中度依赖，大于等于7分我们判定为高度依赖。
1: 我实在是很难想象一个人一天要吸31支或更多的烟。哎呀，那这种确实啊，就可能他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烦恼啊，需要他用抽烟来排解，去产生让他内心感到愉快的这个情绪哈、啊。那大家呢可以做一做这个测试。如果说您本身不吸烟，但是您身边有人吸烟的话呢，也可以去网上找一找，这个测试应该是能够找得到的，对吧？
0: 对，
1: 也给身边的人去做一做，看看对尼古丁的依赖已经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说到底，吸烟就是对尼古丁的一种依赖嘛。那如果说这个依赖程度比较重的话，想要戒烟，那还是这个张主任是建议去找一些外部协助的方式或者方法。
0: 对，
1: 啊、不要纯靠这个
0: 毅力。
1: 那在这个戒烟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大家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我不吸，所以呢我也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戒烟啊是一下子就完全停掉好，还是慢慢去减少合适呢？
0: 是慢慢去减量
1: 啊、哦、就比如说31支的老烟民先给它减到20支，
0: 对，
1: 完了减到10支，然后再慢慢的停止，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0: 对
1: 吗？对
0: 的对的
1: 啊、哦、不要说今天我决定戒烟，我一根都不抽。
0: 对对对，
1: 可能会也可能身体上那有点
0: 受
1: 不了，对吧、
0: 嗯、
1: 那有的人就会说了，说啊，那我可以不抽那种传统的香烟，我可以去改抽电子烟呀，电子烟是不是没有尼古丁就健康了呀，就无所谓了呀？那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吗？
0: 是的，大家有很多烟民他觉得电子烟是健康的一个替身。
1: 嗯，
0: 但是我必须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目前呢国内外的公共卫生机构它都不推荐用电子烟来戒烟。
1: 嗯，
0: 那第一呢它不安全，所谓的电子烟的烟液它加热以后可能会产生超标的一个甲醛、重金属颗粒，有的甚至会偷偷添加大麻的一个成分、
1: 哦、
0: 抽进去呢就是急性肺损伤，
1: 它没有一个监管。
0: 对，
1: 对
0: 的、
1: 嗯、
0: 而且电子烟上市的时间比较短，对血管 DNA 的长期损伤我们谁也说不准。
1: 嗯，
0: 第二呢是它没效果，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地说 没有高质量证据证明它能帮助人彻底戒掉香烟。
1: 嗯，
0: 很多人最后都变为双重的一个烟民，
1: 嗯，
0: 他卷烟也抽，
1: 嗯，
0: 电子烟也抽。
1: 哎，我身边有这样的人。
0: 对的，
1: 就两种都抽啊。
0: 结果呢，尼古丁它越吸越多，因为电子烟里它是有尼古丁成分的。
1: 哦，
0: 第三呢，他把成瘾动作全保留了。
1: 嗯，
0: 你拿电子烟的一个手势往嘴里送的这样一个动作，
1: 嗯，
0: 还有吞云吐雾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它全和我们抽普通卷烟是一样的。
1: 嗯，
0: 在心理学上呢，这叫线索暴露。一旦遇到压力呢，他手就会不自觉地去摸烟。
1: 嗯，
0: 根本没法断根。
1: 嗯，
0: 那更让我们担心的是，电子烟呢正在成为青少年的第一口烟。水果味儿、奶茶杯的一个外观，以及加上初中生里16%的一个使用率，
1: 嗯，
0: 这已经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了。
1: 嗯，
0: 所以想戒烟千万别走电子烟这条路。
1: 嗯，
0: 大家可以拨打12320戒烟热线，
1: 嗯，
0: 或者是去正规医院的戒烟门诊，那才是正道。
1: 嗯，我现在还有戒烟热线可以打了啊。
0: 对，
1: 各位可以记一下啊，这个12320。如果说你有戒烟的这个想法，你就把它付诸到实施当中，对吧？不要再拖了啊。那么，对于戒烟呢，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误区。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第一，不要一次头就突然说停就停，其实可以是用这种比较舒缓的方式去戒的。第二呢，就是可以借助一些专业的渠道，比如说有这个正规医院的戒烟门诊啊，还有12320的戒烟热线啊。第三呢，就是不要试图用电子烟去代替传统的卷烟，说我能够用这种方式戒烟也是不可取的。那还有人就觉得啊，说这个烟呢现在也分好多种不同的品类，有粗的啊，有细的，那是不是我不抽那种粗的烟了，我就改抽那种细的啊，就是上面写着低焦油的，味道比较淡的，我抽这样的烟，那是不是对于这个身体的危害呀，直接就减半啊，甚至是减掉1/4，是不是这样呢？
0: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
1: 嗯，
0: 有些朋友可能心里想，我抽有时候抽一点贵一点的，淡味一点的，
1: 嗯，
0: 是不是就能把伤害降低？但是我们千万别被这种包装骗了。
1: 嗯，
0: 低焦油不等于低危害。
1: 嗯，
0: 主要是因为呢，第一呢，机器测试它是不靠谱的，低焦油的标签是基于过时的机器测试方法得到的，人实际吸烟的时候吸入的烟雾量和有害物质它是往往高于机器测试值的。第二是因为一个补偿行为，抽低焦油烟的时候，我们吸烟者往往会吸得更深，
1: 嗯，
0: 吸得更多，
1: 嗯，
0: 吸得更为频繁，
1: 哦，
0: 与用来获取足够的尼古丁来补偿，所以结果它吸入的总有害物质并没有减少，
1: 嗯，
0: 甚至某些致癌物可能就是并未降低吧。
1: 嗯嗯。
0: 第三呢，就是有一个误导性宣传，烟草公司过去呢戒焦油减害它的宣传，它其实是有一些误导的。
1: 嗯，
0: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禁止低焦油等误导性标注。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权威研究结论证实，吸低焦油卷烟的人，他会患肺癌等疾病的风险并没有显著降低。
1: 嗯，
0: 所以大家要记住，所有烟草制品它都是致命的。
1: 嗯，
0: 降低风险的最佳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戒烟。
1: 嗯，那么我们这个收音机前还是有很多男性听众的啊，
0: 嗯，
1: 因为我们是这个交通广播嘛。那么我相信在这些男性听众当中呢，一定不乏一些烟友。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张主任想对我们吸烟的朋友们说些什么呢？
0: 嗯，第一呢，戒烟是我们吸烟者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嗯，
0: 为了自己，也为了你身边爱你和你爱的人。
1: 嗯，
0: 那么请下定决心去戒烟。任何时候呢，我们戒烟都是不晚的，健康获益呢立竿见影。那可以寻求专业的戒烟帮助，比如说我们的戒烟门诊、戒烟热线。嗯，第二呢，就是我们需要创造一些无烟环境，特别是家里有小宝宝的，你别以为开窗通风就没事了，他三手烟会粘在沙发、窗帘和你的衣服上，所以最稳妥的做法是 你在外面实在不行，你就在外面抽完烟回到家里，你必须先洗手换外套之后再抱孩子。
1: 嗯，
0: 那么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勇敢地对二手烟说不，
1: 嗯，
0: 支持呢并推动我们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法规的一个落实。第三呢，就是我们要警惕新型烟草产品，
1: 嗯，
0: 不要轻信电子烟等产品的无害或者是帮助戒烟等的一个宣传。
1: 嗯，
0: 最后一个就是要关注青少年，
1: 嗯，
0: 我们要防止青少年接触任何形式的烟草产品，包括我们的电子烟。
1: 嗯，
0: 最后我想说，戒烟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一份责任，对家人的责任，对孩子的责任。
1: 嗯，
0: 那每一次拒绝香烟，都是在为爱你的人多争取一份健康的保障。
1: 是的，没错。今天呢，张主任也介绍了很多啊，关于这个吸烟方面的一些知识和概念。其实我相信道理很多人应该都明白，对吧？
2: 对，
1: 只是对于这个尼古丁对人身体的这种控制，那可能很多人确实没有这个毅力能够做到去下定决心的隔断它。那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呢，我觉得大家可以，起码我们能做到降低自己吸烟的频次啊，同时呢给自己的下一代有一个很好的正面教育的意义啊。因为刚才我们也从一些调查当中发现了啊，就是中学生的传统卷烟的尝试吸烟率甚至高达13.7%。要知道在这些尝试吸烟的孩子当中，有很多人会在3年内发展为长期吸烟者。所以无论是传统的卷烟还是说电子烟，所有形式的烟草制品，我觉得都应该和孩子们阻隔开来哈，让他们能够更好的更健康的去成长。那么也再次感谢张主任做客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别忘了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的3点到4点，晚间的8点到9点会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播出，下午的2点到3点呢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播出。那么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会是我们今天的空中讲堂，也再次感谢张主任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声再见。
0: 再见。
3: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4: 一个体寒的人是怎么过夏天的？三伏天裹着被子吹空调，出门带外套是为了防寒，高温天手脚冰凉，这些在旁人看来离谱的表现，却是他们的夏日日常。近日话题体寒的人夏天能有多离谱登上热搜，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体寒并非是女性的专利，很多人一年四季都被它困扰。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好好的身体是怎么变寒的，并给出实用的驱寒建议。中医认为风寒暑湿燥火是为人体六大致病因素，其中以湿邪引起的相关疾病治疗难度最大，而在所有湿邪相关的症型当中，寒湿尤为常见。体寒的人往往体内既有寒邪又有湿邪，寒湿常常结伴而行，寒邪收引凝滞，让气血运行变慢，湿邪重浊粘滞，像一块湿毛巾裹在身上，两者互为帮凶。所以中医常说寒湿相合，百病丛生。寒湿不仅是一种症候，也是一种致病因素，容易阻遏气机，损伤阳气，伤遍全身。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各家学说教研室教授赵燕表示，按照症状不同，寒湿可以分为5个级别。一级寒湿在皮肤，主要表现是皮肤瘙痒、湿疹、水泡，遇寒遇湿加重，挠破之后渗水不止，通俗讲就是皮肤上的湿气冒出来了，寒湿还停留在最表层。二级寒湿在肌肉，主要表现 身体沉重，腰酸腿沉，关节酸困，浑身没劲儿。中医讲脾主肌肉，脾负责运化水湿，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37度，明晨最低温度20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G50沪渝高速往上海方向，距离七都收费站1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目前正在处理，现场只有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寿放枢纽至东桥枢纽之间，G2武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曹山路段，G3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方茂山服务区附近，G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城湖服务区路段，G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路段，受到施工和车流量大的影响，都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0: 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

0: 宣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局势，今天下午到夜里是晴到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7度左右，明天全时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7度到36度，后天全时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6度到3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7到36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方茂山服务区附近受到施工影响，占用第3、第4车道，后方车都缓行，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月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

0: 打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
1: 少不了你。
3: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今天我们在台里给大家导航啊，17:17
4: 是这样的，我们在台里就大家自个儿导航吧，
3: 是吗？啊，我们看不见那个大屏幕。
4: 对，有即时路况信息呢，各位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搜索一下公众账号"镇江交通广播"。
3: 没错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您还知道哪些容易被忽略的用药安全小常识？
4: 为什么要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最近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个热门消息啊，
3: 就发布了，
4: 说感冒灵呢最新是修订了它的说明书，
3: 哎，
4: 是由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的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了统一修订，
3: 没错，
4: 同时要求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2026年10月15号前完成修订，并且向省级药监部门备案，
3: 哎。
4: 感冒灵这个东西呢，大家知道有很多品牌，
3: 没错啊，
4: 不光有这个品牌的，还有那个品牌，就是所有的感冒灵颗粒，
3: 嗯，
4: 都要修订一下自己的这个说明书，
3: 没错了
4: 这个说明书呢是不能，就是不能再进行刚才你说的哪一种情况来着
3: 啊，就是开车呀、开船、
4: 不能高空作业、
3: 开飞机呀、高空作业都不行了，
4: 不行，
3: 您开个共享单车都够呛。
4: 然后这个 unbelievable 他就说了，怪不得我每次喝感冒灵
3: 啊，666感冒灵
4: 就非常嗜睡。
3: 嗨，那您别说喝这个了，我吃什么这个感冒药我好像都嗜睡啊，
4: 是吧？
3: 哎，
4: 我不吃我也嗜睡，早上根本起不来。
3: 那您这个睡眠如同婴儿一样，您应该庆幸啊。
4: 你错了，
3: 是吗？
4: 婴儿根本睡不着
3: 啊，
4: 只有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才起不来。
3: 哎呦呵，那您这恭喜您
4: 了，一唱一和这名字挺好的，
3: 是啊，
4: 这谐音梗。
3: 哎，他是这个流畅的唱啊，陈赫的赫啊。
4: 他是记住了，就是喝完感冒灵之后不能开车嘛。
3: 哎，对对对，
4: 就是这么个意思，
3: 是这么个意思啊。
4: 朱大静说，
3: 朱大劲儿啊，
4: 很多年以前吃感冒药就觉得开车非常困，
3: 对，
4: 很危险，吃药不开车。开车不吃药，
3: 哎，不是很多年以前啊，他现在还依然是啊，
4: 对对 对, 对，
3: 所以咱不能放松警惕。
4: 就是这种口号还是喊的非常多，
3: 哎，我觉得是啊，
4: 头孢不喝酒，
3: 哎，
4: 喝酒不头孢，
3: 尽量咱们反正也少喝，
4: 这也是用药的一个小贴士吧。
3: 没错，就像刚才娘子说的，喝绿豆汤、吃降压药，这个也是得注意。
4: 就是不是说吃了降压药就不能喝绿豆汤、
3: 哎，
4: 咱们话得说全面一点。
3: 是的啊，
4: 我的意思呢，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的，
3: 嗯，
4: 就是吃了降压药的话，你对。

0: 能喝的太多，
1: 哎，
0: 啊，不能过量，是这个意思啊，
1: 没错，
0: 咱得注意了。
1: 嗯，
0: 那大家有没有知道一些容易被忽略的用药安全小常识呢？
1: 是的，
0: 一会儿呢，我们也给各位找了一些，
1: 嗯，
0: 是吧？通过一些比较专业的手段
1: 啊，
0: 找到一些小提示。
1: 和您真专业。
0: 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1: 嗯，
0: 那就是希望大家啊，就是在吃药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精准，
1: 哎，
0: 药到病除，
1: 没错。啊，咱们再来一首庾澄庆的《爱转动》啊，
0: 嗯，
1: 咱们也是，哎，今天都是这提神的歌嘛，哈，
0: 这
1: 提提神吧，
0: 这个，
1: 也提神，
0: 提
1: 提提提提
0: 提，
1: 哎，提提神，来了来了，
0: 啊，

0: 哎呦，这个爱转动啊，我发现喝感冒药还有一点异曲同工的意思，
1: 就是喝下了感冒药，你的头在不停的转动
0: 啊，是啊，就是也有点犯困，有点晕啊
1: 啊。那么大家要特别注意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围绕着这个新修订的说明书展开，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儿呢？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坐上车，我们来跟你说一说。
0: 是的啊，
1: 国家药监局最近发布了公告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了统一修订。同时呢，也要求所有的这个相关药品也得早日完成修订啊，
0: 没错啊，
1: 在10月15号之前。
0: 不光是这感冒灵啊。
1: 公告显示 国家药监局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保障公共用药的安全，对感冒灵颗粒、感冒灵胶囊、感冒灵片和感冒灵茶的说明书当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了修订。
0: 哎，没错啊，这国家药监局要求啊，感冒灵口服制剂的新修订说明书中啊，这个新增加了警示语，应该包括哪几项呢？跟大伙说说啊。要增加的第一个就是要说明本品是含对乙酰氨基酚的，含马来酸氯苯那敏的，含咖啡因的。
1: 第二条呢，就是服用本品期间不得有饮酒或者含有酒精的饮料。
0: 你看看，范老师刚才说了，吃头孢别喝酒，现在这个感冒灵、感冒药咱也别喝酒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能同时服用与本品成分相似的其他抗感冒药，
1: 这样容易造成药物过量。
0: 哎，对喽。
1: 还有一点呢，就是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
0: 哎，你看这个刚才咱们开头也是提过了啊。还有一个，与其他的解热镇痛药合用可能增加肾损伤的风险。
1: 还有啊，酒心巧克力也不能吃。
0: 哎，对喽，
1: 对吧？
0: 藿香正气水那是不是也不能喝呀？
1: 也不能。藿香正气水其实分两种的
0: 啊，
1: 一种呢就是它里面有酒精
0: 啊，一种
1: 是
0: 没有的，
1: 里面没有酒精的。
0: 哎呦，您看这还是我的知识盲区
1: 啊，所以呢，这个要特别注意了啊。
0: 还分两说啊，
1: 没错。那用感冒灵后多久才能开车，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慢慢跟大家说。
0: 对对对，咱们待会儿再和大家说吧。
1: 一会儿呢我们要进入广告时间了啊，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没错，一首王赫野的《向少年飞驰》。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镇江气象发布专题气象服务报告，预测台风白海豚将会对我市产生影响。7月14号出梅以来，我市迎来阶段性晴热高温天气。7月14号到17号、7月23号至今是出现了两段持续高温过程，其中8月1号到3号连续3天出现了区域性37度以上的高温，极端最高温是来到38.4度，出现在2号的句容。7月平均降雨量是151.7毫米，较常年同期少30%，出现轻度气象干旱。预计8月上旬末开始，受到白海豚外围风雨影响，我市持续高温及气象干旱将会有所缓解。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晴到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7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7度左右，最高气温35到36度。6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在35到36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4: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5: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5: 问 AI 啊，他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4: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5: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0: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 FM88.8 镇江交通广
2: 之后到底多长时间能开车呢？
3: 哎，那就要看马来酸氯苯那敏，就这玩意儿，它是能引起这个中枢抑制，服用以后引发这个嗜睡啊、乏力啊、注意力下降啊，还有反应速度减慢等等啊，所以呢才不能说开车呀、开船、开飞机或者高空作业，哎，精细操作这种的啊。那么它的这个分解呀，是需要肝脏来代谢分解的。那酒精会抑制肝脏相关的活性酶啊，拉长对这个药物的代谢周期。
2: 那是对乙酰氨基酚
3: 啊，
2: 就是另一种成分了。
3: 哎，
2: 就是感冒灵里面啊，其实是含有对乙酰氨基酚的。
3: 没错，
2: 对乙酰氨基酚是什么样的成分？就是退烧、止疼，
3: 对，
2: 是这样的一个功能。
3: 哎，
2: 所以如果说你真正的感冒了，你需要这种功能，比如说你有点发烧，你吃了感冒灵，
3: 那就、
2: 你就不要再重复的去吃一份退烧药。
3: 哎，
2: 对吧？比如说像如果想说到退烧药，大家第一个想到是什么？布洛芬。
3: 对，
2: 你吃完感冒灵，你再来两颗布洛芬。
3: 哎呦呵，那可不行，
2: 那你这个 体温得降到多低呀、
3: 哎，对，
2: 这个要特别注意，你得看清楚它的这个使用说明书。
3: 没错，
2: 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3: 哎，自己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啊。你就像这首歌，一个人睡啊，一个人睡的时候确实吃药是得谨慎啊。
2: 是吗？
3: 是是是，
2: 是这样解释的吗？
3: 哎，可能是吧、
2: 就是你吃完药你就赶紧一个人睡吧。
3: 哦、
2: 你也别把感冒传染给家人、
3: 这么个意思吗？
2: 那不然我找这歌干啥、
3: 那我可能是以前一个人的时候太多了、莫文蔚的一个人睡。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2: 来喽。
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2: 哎，删删删删。
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5: 梦见你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领跑 B01 B10 双 D 登场，轿车 SUV 双重选择。B01 9.58至11.98万，B10 9.98至12.58万，即日起至9月30日，购车即享至高1万元权益，8万2年零息，4项终身免费质保。电话18851025177，丁卯5将路16号领跑中心店。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从监控大屏上看到，G1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江南附近发生一起车辆追尾事故，目前占用应急车道，后方车都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方茂山服务区附近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报
3: 说，
2: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3: 啊。
4: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5: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2: 这
6: 咱们4铢钱一碗。
7: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3: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8: 哦，请讲，请讲。
3: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8: 这是为何？
2: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9: 我明白了，
10: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2: 梦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上。

0: 打车行，
1: 哦，打车行，
0: 对吧？
1: 蹭车行，
0: 哎，
1: 啊，别的都不太行。
0: 你点我呢？
1: 我点你了吗？
0: 啊，
1: 坐公交车行，
0: 坐公交也行啊。哎，那我们今天。

0: 这儿有个白日梦想家。
1: 哦，白日梦想家。
0: 他说了，我干过最蠢的事儿，
1: 嗯，
0: 就是半夜发烧，烧的迷迷糊糊的，
1: 哦，
0: 把滴眼液当滴鼻剂用了。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眼睛在说，
1: 啊，
0: 谢谢你，
1: 哎呦，
0: 我要瞎了。
1: 嗯，哎呦天，看看丽丽，丽丽说了，说个冷知识。泡腾片千万不能干吞或者直接放嘴里嚼。
0: 嗯，
1: 说之前有新闻，一个小朋友直接吞了一片泡腾片，结果产生了大量气泡堵住了气道，差点出事。泡腾片必须用温水化开，等气泡没了再喝，记住了。哎，
0: 我一直以为啊，虽然我没有试过泡腾片
1: 啊
0: 直接吃，
1: 嗯，
0: 但是我一直以为泡腾片直接吃是不是就像跳跳糖那样？
1: 哎，
0: 在嘴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
1: 您没做过的事儿我做了
0: 啊，你干过呀？
1: 哎，我以前小时候我知道它能产生大量的气嘛，我就怕这气一下顶着我，我把感冒，我把这个泡腾片砸碎了，一点点放嘴里吃，就跟跳糖似的。但是这不推荐啊，不推荐啊！
0: 少老一看就是，
1: 我真试过，
0: 典型的熊孩子，
1: 哎，确实是淘气孩子啊。
0: 物语之中喝了真的困，上班不敢喝，
1: 啊，
0: 只敢睡前喝。
1: 你看看啊，
0: 上班怎么看？上班喝吧，
1: 直接
0: 带薪睡觉
1: 啊，也不至于啊。
0: 然后领导问起来说，说吃了感冒药。
1: 哎呀，那也不行啊。嗯，
0: 啊，
1: 还有走过多梦十几行。我一听你这名儿，我就说喝了确实想睡觉。你我觉得你不喝也想睡觉。
0: 对，
1: 嗯，
0: 他多梦看出来
1: 是吧？啊，就你这个梦啊，我觉得只有这个地动山摇可能才能把你吵得醒。
0: 对，有的时候你吃完感冒药，
1: 嗯，
0: 你那睡的
1: 啊，
0: 真是地动山摇都醒不了。
1: 是啊，
0: 就是这么沉。
1: 哎，
0: 啊，
1: 那咱们听听这个地动山摇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好不好？一首来自汪苏泷的《地动山摇》。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4: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4: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
5: 爸爸要开会了。
3: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4: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0: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6: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7: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6: 先听好消息吧。
7: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6: 嗯，不错。
7: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6: 什么？
7: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6: 还好还好。
7: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6: 啊？
7: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6: 哦，
7: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6: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7: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6: 还好你们动作快。
7: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6: 那还有好消息吗？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9: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哎呦，这歌唱的我啊，每天都有点舍不得。
1: 那你就接着留下吧。
0: 啊，18:18，那咱也走不了，这时候肯定得留下啊。
1: 嗯，
0: 18:18，还有一些互动没有说完，
1: 还有一些安全用药小常识，看看大家说的都对不对。
0: 哎，我发现今天这个咱们的听友网友们还都挺厉害啊。
1: 嗯，
0: 那个火腿肠说。我一般不吃药，全靠一身正气扛过去。
1: 怎么叫火腿肠了呢？
0: 他不叫王中王吗？
1: 他不是关中王来了？
0: 没有啊，看看。
1: 还有
0: 阿泽
1: 说，一直以为啊，只有安眠药、止疼药会影响开车。
0: 嗯，
1: 没想到啊，这么普通的感冒药原来也有禁忌，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胖虎就说了啊，长辈超爱犯的错，症状刚好立马停药，不按疗程吃。看似好了，残留病菌没清干净，特别容易反复复发，小病拖成反复感冒。我是您长辈是吧？你点我名吗？你报我身份证号不就完了吗？
1: 咋了？最近痛风药没按时吃啊？
0: 不是我以前呢就经常这样啊，刚好立马不吃啊，觉得我身体挺好。
1: 都这样，因为你会发现哈，
0: 嗯，
1: 这个药啊，它的量就刚好，
0: 给你开到你好的那天。
1: 就比如说我买一盒，
0: 确实是
1: 吃完两三天
0: 啊，
1: 哎，好像差不多了、
0: 哎。
1: 你说我再买吧，其实再吃一天，
0: 对，
1: 那这个药又剩下来，
0: 没错。
1: 那我不买吧，那就像刚才那个胖虎说的，我可能就不能断根儿，
0: 对，
1: 就得靠自己扛。
0: 哎，
1: 那买还是不买？
0: 是啊，
1: 这是一个问题，
0: 这是一个非常啊非常非常困扰我们的问题。
1: 重点还是少生病，
0: 对。

听完了这一首歌啊，接下来的这首也是一首非常美的歌曲，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泰戈尔的诗句被朴树化作了动人的歌声。这一首《生如夏花》是朴树告别白桦林之后，历经近四年的沉淀和探索，在2003年发布的经典之作，收录在同名的专辑当中。专辑封面上，他写下：“在阳光下，献给你我最好的年华。”这是一首献给青春、献给生命的赞歌。朴树用近乎疯狂的演唱，诠释着生命的真谛。

朴树的生如夏花，既有生命盛放时的万丈光芒，也有美好落幕时的安然静谧。夏天是万物肆意生长的季节，生命在盛夏尽情地绽放热烈和鲜活。今天我们在听这些夏天的歌，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叫做《夏天的浪花》，来自于费翔。很多人认识费翔是从1987年的央视春晚，这位黑发蓝眼的混血的少年一夜之间红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初代全民的偶像，也是真正意义上从春晚舞台走向全国的天皇巨星。在那个年代，他的歌名横跨老中青三代，风靡一时。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夏天的浪花》收录在他的经典专辑《四海一心》当中，轻快热烈的节奏像夏日海边翻涌的浪花，热情又自由，瞬间就能够驱散夏日的沉闷，带给我们满满的活力。我们来听这首歌。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从监控大屏上看到 G152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不到吴江出口4公里附近有车辆故障，目前占用应急车道，后方车都缓行，故障车正在处理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3: 哟，谁偷看我洗澡？
2: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4: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2: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欢迎来到广寒宫。
6: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7: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8: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9: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7: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9: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7: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8: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0: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7: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1: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超，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后半段。今天我们在听夏天的歌，如果有人说夏天有甜甜的情歌，那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一定榜上有名，来自于这林俊杰和当时的小师妹金莎的经典合唱，是无数8090后的青春的白月光。清爽的曲风，青涩的歌词，完美的勾勒出了夏日校园的美好的模样。蝉鸣、树荫、晚风、青涩的心动，都是独属于少年夏天的限定的浪漫。我们来听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镇江气象发布专题气象服务报告，预测台风白海豚将会对我市产生影响。7月14号出梅以来，我市迎来阶段性晴热高温天气。7月14号到17号、7月23号，至今是出现了两段持续高温过程。其中8月1号到3号连续3天出现了区域性37度以上的高温，极端最高温是来到38.4度，出现在2号的句容。7月平均降雨量是151.7毫米，较常年同期少3成，出现轻度气象干旱。预计8月上旬末开始，受到白海豚外围风雨影响，我市持续高温及气象干旱将会有所缓解。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晴到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7度左右。

0: 乡村，感受农家的热情，欣赏如画的风景，领悟人生的智慧。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充满温情与哲理的古诗《游山西村》。
1: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5年级5班的邱家俊，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游山西村》，宋·陆游。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住帐无时夜叩门。读完这首诗，我不仅看到了乡村的美景，感受到了人们的热情好客，更学会了遇到困难不放弃，心怀希望。我喜欢这首诗，也喜欢诗里的温暖、积极、充满希望的感觉。以后我也要用心观察生活，珍惜身边的美好，做一个乐观向上、不怕困难的小学生。
0: 好的，感谢邱家俊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这首《游山西村》是陆游在乡村游玩时写下的。陆游是一位非常热爱生活、关心百姓的诗人，他一生写过很多诗，而这一首呢，语言亲切，画面鲜活，深受大家喜爱。《游山西村》意思是在山西村游玩。这里的山西村呀，并不是我们今天的山西省，而是浙江绍兴附近的一个宁静美丽的村庄。诗开头前两句，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带我们来到了热情好客的农家。腊月里酿的酒看起来虽然有些浑浊，味道却十分醇厚，不要嫌弃它不够清亮，因为这是农民伯伯辛苦了一年酿出的美酒。丰收之年，农家拿出足够的鸡肉、猪肉来招待客人，饭菜丰盛，心意满满。这一个足字，就让我们感受到了村民的真诚大方，体会到了乡村生活的淳朴与温暖。而最有名的是三四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句话写出了旅行中的奇妙感受，一重重山，一道道水，弯弯曲曲，绕来绕去。我们正担心前面没有路可走时，忽然看见柳树浓密，鲜花盛开，又一个美丽的村庄出现在眼前。这不仅是写景，更是藏着一个道理。生活中遇到难题，感觉走投无路时，不要灰心，别放弃，只要坚持往前走，常常呀就会出现新的希望、新的机会。而这就是柳暗花明，他也鼓励我们要勇敢地去面对困难。我们再来往下看，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春天的祭祀节日就要到了，村子里吹箫打鼓非常热闹，人们穿着朴素整洁的衣服，保留着古老又美好的风俗，没有华丽的装饰，却有着最珍贵的真诚与善良，让诗人感到格外亲切。最后两句，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写出了诗人对这里的喜爱。他说，如果以后还有空闲，能够在明亮的月光下散步，我一定会拄着拐杖，随时来敲开乡亲们的家门。诗人被乡村的美景、乡亲们的热情深深打动，舍不得离开，期盼以后可以常来做客。而这一整首诗呢，是以游为线索，先写了农家待客的热情，再写了山水村庄的美景，接着又写乡村的热闹风俗，最后表达了对田园生活的喜爱。这首诗既有优美的画面，又有温暖的情感，还有让人受益的道理，语言简单易懂，意境清新优美，读起来朗朗上口。学习了这首《游山西村》，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到古代乡村的宁静与美好， 感受农民

的朴实善良，更希望大家可以记住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带给我们的力量。在学习和生活中，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像诗中告诉我们的那样，保持乐观，坚持努力，相信困难总会过去的，美好总会到来。希望大家可以读懂这首诗，爱上古诗词，把古人的智慧记在心里，勇敢快乐的成长。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游山西村》给唱出来吧。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人类思想的长河中，达尔文的进化论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照亮了人们探索生命起源和发展的道路。它不仅对生物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推动了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发展，使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让报春花变红的达尔文。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达尔文又不知跑到花园里哪个角落去了。这时是春天，花园里有很多的花草都已经舒展开来。小达尔文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一簇簇黄色和白色的报春花，它们此时已经开放了。他听父亲说，报春花只有黄色和白色两种。他想，要是有很多颜色的报春花，那该多好呀。他躺在花园里晒着暖和的太阳，眼前忽然有了幻觉。花园里的报春花一会儿是白色的，一会儿是黄色的，一会儿是蓝色的，一会儿又变成了红色，还变成了紫色，竟然还有黑色的。他突然跳了起来，跑到正在精心整理花草的父亲跟前说，爸爸，我想让花是什么颜色它就是什么颜色的。父亲刮了一下他的小鼻子，幻想家，你这幻想当然很不错，可是大自然有它自己的规律，花怎么可以随便改变颜色呢？小达尔文认真地说，我已经想好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我非要变出一朵红色的报春花来，真的。父亲随口说，好好好，那你去变吧，变出来的话，那将是我们英国第一朵红色的报春花，真是太美了。第二天，父亲在花园里整理花草时，小达尔文过来，手里果真捧着一束红色的报春花。咦，你怎么真的能够变出红色的报春花呢？小达尔文笑嘻嘻地说，其实这还是您教我的呀。您说过，花每时每刻都在用根吸水，把水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我就想让它们喝一些红色的水，水被输送到了白色的花朵上，那么花就会透出红颜色了。我昨天就摘了一只白色的报春花，把它插到了红墨水瓶里，今天它就真的变得红艳艳的了。父亲惊讶地看了一眼喜欢研究的儿子，兴奋地举起了那束报春花，然后叫道，今天我们的花园里又多了一种新的报春花，我们英国又多了一种红色的报春花呀。后来英国多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的全名叫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亲爱的同学们，勤于思考，敢于动手，用实践证明自己的想法。达尔文从小就具有这些良好品质，他能够用心地聆听别人的讲解，并牢牢记住，最后还敢于创新，这种精神是多么的可敬啊。他之所以能够有后来的成就，这与他的这种探索精神也是分不开的，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学习。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达尔文》，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苏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
2: 紫烟的这个尝试吸烟率呢是13.5%，也就是说有守护青少年健康的首要任务呢就是远离第一支烟。研究显示，青少年尝试吸烟之后啊，75%都会在3年内发展为长期吸烟者。那么无论是卷烟还是电子烟，所有形式的烟草制品都是有害的。而电子烟是不是比传统的卷烟危害要小？那么传统的卷烟和电子烟交替吸危害是不是会降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将请张主任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哈，详细的展开来说一说。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下一个环节——健康谣言粉碎机。
3: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4: 吃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5: 吃生菜更有营养，
4: 手机辐射会致癌，
6: 晚上吃姜赛砒霜。
7: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2: 好，我们首先来问问张主任啊，这个传统卷烟和电子烟交替着吸的话，危害会不会降低呢？
8: 嗯，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传统卷烟它的成分是早已经明确的，但是呢，国外的电子烟它其实啊都是化学合成产品，其中许多化学成分它对健康的危害它是缺乏大量的证据的。此外，许多电子烟它在烟盒上标注的尼古丁含量是与实际不相符的。在我们传统卷烟的基础上交替吸电子烟呢，它不仅保留了传统卷烟的危害，同时还将电子烟中掺杂的新的有毒物质它也加入了进去，对我们身体而言是一个双重打击。
2: 那么再看这个成分表啊，你会发现有一部分的烟草制品呢它添加了保健成分，那在对外宣传的时候呢就说，哎呀，这个啊可能会有一种比较健康的形象出现，但是真的这种产品能够有保健的作用吗？
8: 现在呢有很多的烟草产品呢它宣称添加了一些茶呀、花、中药甚至一些酒，那么商家将它包装为天然、草本、健康的一个形象。那这些添加了各种成分的卷烟，它既不是草本保健品，也不是传统烟草制品，而是处于我们监管盲区的有害类烟制品。任何植物中的有益成分，比如说茶多酚呀、维生素，它都会在高温燃烧下瞬间的分解变性，同时呢还能释放一氧化碳、焦油、可吸入颗粒物等有害物质。那么很多国家它的研究已经证实，草本类的烟制品燃烧会产生多环芳烃，还有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和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检测数据也显示，部分类烟制品焦油含量它甚至会超过传统的卷烟。
2: 那对于老烟民来说哈，可能说我抽了好长时间一辈子烟了，那它还有戒烟的必要吗？
8: 答案是有。那么吸烟者的肺中呢，它正常细胞的它的比例它是不到10%的。那我们人体其实是有一个自愈能力的，随着戒烟时间的一个增长，身体会逐渐的恢复，肺脏呢可以恢复到大约40%的一个水平。因此呢医生他会提倡早戒比晚戒要好，戒它比不戒要好。
2: 但是戒烟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难哈，因为它是一个成瘾性的这么一个行为。那有的人就觉得说，我可能没有这个毅力，所以我戒不了烟。那其实在你们

0: 安非他酮等药物，
1: 嗯，
0: 又称为分流烟。不吸烟的人无论吸入哪种烟的，绝大多数的人不可能完全避免接触香烟的烟雾，因而二手烟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二手烟它的暴露所吸入的烟草烟雾与吸烟者吸入的主流烟雾相比，一些对人体有严重危害的化学成分在二手烟中的含量甚至要高于我们的主流烟雾，像一氧化碳、烟碱和强致癌性的苯比比还有亚硝胺。那么二手烟对健康的危害，咱们分人群来看，对于成年人来说，它会显著增加心脑血管病的一个风险，比如它会让冠心病的发病风险提高25%-30%，肺癌的风险提高20%-30%。那么对我们孩子来说，它的危害更是雪上加霜，它不仅会导致新生儿猝死、中耳炎、出生体重偏低，还会反复刺激孩子的呼吸道，诱发哮喘。简单来说，二手烟会让血液变粘稠，损伤我们的血管壁，不管是大人和小孩，心脏和肺都在被动的吸毒。更隐蔽的是三手烟。三手烟是什么呢？它是指吸烟后残留在我们的衣服呀、头发、家具、地毯、墙壁、车里的有毒残留物，它会像胶水一样粘着，开窗通风是很难清除干净的。婴幼儿呢，在地上爬呀、摸东西，然后吃手，它会以直接接触到这些毒物，会容易引起呼吸道的一些疾病。
1: 那这个三手烟，其实在生活当中，大家说，哎呀，这个怎么去判断呢？啊，我在房间里面吸，不就是这个直接抽二手烟了？哪里来的这个三手烟呢？其实就像有的家庭哈，他在家里面可能是不允许啊另一半在房间里面抽烟的，然后呢，他们就会跑到户外去。比如说走廊上啊、阳台上啊等等这些地方去抽烟，哎，等这个风一吹，感觉好像把烟味儿、烟都带走了，是不是再回到房间里面，对家庭就没有影响了？其实通过咱们张主任的介绍会知道啊，这种也是有影响的，因为可能最大的影响就会残留在你的头发，还有你的衣服上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0: 对，
1: 那么三手烟这个概念呢，在这两年也是越来越多的被提及了哈。可能很多家长到现在为止，对于这个三手烟的概念意识的还不是特别高，特别的这个深刻。那不着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再继续聊一聊关于抽烟的那些事情。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8: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0: 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鹏，欢迎各位收听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的3点到4点，晚上的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播出。下午的2点到3点啊，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播出。我们会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了，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十分钟以后是零分，所以大家要记住，所有烟。
2: 近日话题体寒的人夏天能有多离谱登上是女性的专利，很多人一年四季都被它困扰。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好好的身体是怎么变寒的，并给出实用的驱寒建议。中医认为，风寒暑湿燥火是为人体六大致病因素，其中以湿邪引起的相关疾病治疗难度最大。而在所有湿邪相关的症型当中，寒湿尤为常见。体寒的人往往体内既有寒邪又有湿邪，寒湿常常结伴而行。寒邪收引凝滞，让气血运行变慢，湿邪重浊粘滞，像一块湿毛巾裹在身上，两者互为帮凶。所以中医常说寒湿相合，百病丛生。寒湿不仅是一种症候，也是一种致病因素，容易阻遏气机，损伤阳气，伤遍全身。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各家学说教研室教授赵燕表示，按照症状不同，寒湿可以分为5个级别。一级寒湿在皮肤，主要表现是皮肤瘙痒、湿疹、水泡，遇寒遇湿加重，挠破之后渗水不止，通俗讲就是皮肤上的湿气冒出来了，寒湿还停留在最表层。二级寒湿在肌肉，主要表现身体沉重，腰酸腿沉，关节酸困，浑身没劲儿。中医讲脾主肌肉，脾负责运化水湿，脾虚了，水湿运不出去，肌肉就感觉又沉又酸，同时伴有面色萎黄、没精神、吃不下饭，或者饭后肚子胀、怕冷、虚胖等表现。三级寒湿在骨骼，主要表现肩周炎、颈椎病、腰痛、关节炎等。寒湿的特点呢是往下沉，容易钻进关节缝里，所以天气一变冷一变潮，这些部位就会疼得更厉害。四级寒湿在脏腑，主要表现怕冷、手脚凉、腹痛、拉肚子、全身浮肿，女性月经不调、白带多。寒湿已经伤到脾和肾的阳气，身体的暖气系统出问题了，该暖的地方暖不起来，该排的水排不出去。五级寒湿痰瘀互结，主要表现

易长结节、囊肿、肌瘤、息肉，且容易复发。寒湿在体内待久了会慢慢变质，像污水结成淤泥一样聚成痰、凝成瘀。这类体质的人呢，往往免疫力偏低，病根扎得比较深。那么夏天体寒是怎么造成的呢？中医将寒分为内寒和外寒。内寒主要是因为体弱造成气机无力运动，外寒是外界寒气侵犯到机体，是气机运行受阻所致。体寒体质在夏季的典型表现，往往与普通人怕热的印象恰恰相反。怕冷怕风，即使是在盛夏也怕吹空调，怕风扇直吹，睡觉要盖被子穿袜子，

第三，每天晒太阳。晒太阳是天然的补阳法，晒头顶能够调畅气血，通畅百脉，晒后背能够补益督脉阳气，增强抗病能力。晒腿脚有助于驱散下肢寒湿，缓解手脚冰凉。夏季晒太阳建议选上午7到9点或是下午4到6点，避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烈日时段，每次15到30分钟。初次可从5到10分钟开始，以身体微微出汗，感觉温热舒适为宜，避免大汗淋漓。艾灸驱寒。艾呢是纯阳的植物，艾灸是改善体寒体质的不错方法，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最后就是推揉腹部，身体的寒是以小腹为中心，只要想办法保护小腹温暖，那么寒气就无藏身之处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些歌哪怕过去了很多年，只要前奏一响，那些曾经岁月当中的点点滴滴就会像电影一样在脑海当中清晰地浮现。老歌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存在，它不只是一段旋律，更像是一把钥匙，能够轻易打开我们心底那扇通往过去的大门。今天的音乐旅程，我们先回到1989年，去听一听那份像早春初醒般的悸动。关淑怡，难得有情人。

如早春初醒，催促我的心将不可再等，来自于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前奏一响，好像就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的年代。这首歌的作词人是向雪怀，当年他在关淑怡第一次去宝丽金唱片试音的时候，看到她穿着红短裙、青春洋溢的样子，非常的惊艳。之后他根据关淑怡的形象气质写了这首《难得有情人》。其实难得的哪里只是有情人，更是那份毫无保留愿意为彼此奔赴的真心。就像歌里唱的，一生你愿意，一生我愿意，今天爱再没遗憾。在曾经的那个年代，一句我愿意就是一辈子的承诺。愿这首甜蜜的歌能够温暖每一个还在等待或者已经拥有有情人的你。当然爱情里除了甜蜜也会有无能为力，我们继续来听《星雨》。

0: 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海。星宇，这是曾经无数人在 KTV 里的必点曲目，不过大家更为熟悉的男女合唱版本其实是翻唱，而原唱正是我们刚刚听到的由李碧华在1987年带来的这个版本。当年马兆骏和刘振美为李碧华量身打造了这首伤感情歌，李碧华细腻温婉的嗓音把那种爱而不得只能把心事藏在心底的酸楚唱得淋漓尽致。在那个年代，很多人把不敢说出口的爱意都寄托在了这样一首歌里，不知道此刻的各位，你们是否也经历过一场心雨呢？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那些没能说出口的思念，如今都化作了岁月里的温柔。这里是岁月流声，我们一起听老歌。如果说刚刚前两首歌是温柔的诉说，那么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带着反叛和深情的呐喊，崔健《花房姑娘》。

0: 这是崔健的《花房姑娘》，也是中国摇滚乐当中最温柔的一抹亮色。崔健用他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讲述了一个走在时代边缘的年轻人在面对爱情和自我追求时候的矛盾和拉扯。他爱那个花房里的姑娘，但他更爱自由和远方。这种在柔情和理想之间的挣扎，像极了我们在现实和梦想之间反复横跳的青春。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那个指着大海方向的年轻人如今已经不再年轻了，但那股子为了理想不顾一切的劲头永远留在了这首歌里。
1: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0: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当年很多男生们的表白神曲，郑钧《灰姑娘》。

0: 怎么会迷上你，我的灰姑娘。1994年，郑钧唱着这首《灰姑娘》走进了所有人的视线。那年他27岁，留着长发，就这样一句一句地唱着最直白的歌词，也唱着对爱人毫无保留的迷恋。30多年之后，我们再听，还是会感觉令人心动不已。
1: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我很喜欢郑钧对于这首歌的处理，慵懒的嗓音唱的却是那么的深情。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能有一个让你觉得什么都可以放弃，唯独不能放弃他的人，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啊。各位，你是否也曾经是某个人心底的灰姑娘？或者你是否也曾为了某个人奋不顾身地奔赴过？是啊，爱一个人或许本来就该这样，只要是自己选的，哪怕是执迷不悔，也是一种勇敢。王菲，执迷不悔。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请放慢脚步，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两个男人给我们带来的无奈和心酸，凡人二重唱，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你。

0: 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你，来自于凡人二重唱。1992年由袁惟仁和莫凡组成的凡人二重唱发行了他们的第二张同名专辑《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由张宇作曲，十一郎填词，两个人的默契在这首歌当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莫凡和袁惟仁的搭档也相得益彰，两个男人用温暖的和声唱出了面对感情流逝的时候那种想要挽留却又充满了无奈的温柔和心酸。
1: 和你交换你的心，
0: 告别凡人二重唱，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依旧是两个男人的歌声。这两个男人，一个叫林志炫，一个叫李济。1991年他们组成了优客李林，而我们要听到的是他们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认错》。

0: 认错来自于优客李林。1991年，这首被誉为新城市民谣的作品轰动了华语歌坛。歌曲由李季作词作曲，林志炫担任主唱。当年林志炫清亮的歌声让人印象深刻，整首歌勾勒出了年少的淡淡的忧愁。这首歌不仅拿下了当年金曲龙虎榜的冠军，更让优客李林一举成名。
1: 是我放弃了你，
0: 只不过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两个人的合作没有持续多久。1995年，优客李林宣布正式解散。或许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有些人来了，经过我们的生活，留下了璀璨的记忆和过往，然后就这样消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1: 一个人走在傍晚七点的台北 CT。
0: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也是给很多人青春记忆留下过不灭印记的声音。

0: 似乎组合的命运总是离不开解散。我们听到的凡人二重唱是这样，尤克里林是这样，无印良品也是这样的。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无印良品1999年最后一张专辑《想见你》当中的作品《伤心地铁》。这首歌是光良的独唱曲目，也预示着两人各自单飞的起点。
1: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今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9集。一天下午，郭亚楠回到了家里。

0: 回来了，这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天还没黑拉个帘子，里面又不开灯的，你玩什么呢你们？
1: 无奈的郭世良闭上眼睛，指了指正在生气的张玉莲。
0: 我以为你这次回去能有个好心情呢。
2: 好心情？有你啊，我心情就好不了。这次回去啊，就是奇耻大辱。
0: 哎，妈妈妈妈，他你什么意思呀？我没明白，今天又唱哪出啊？
3: 十个得有九个问他，
4: 你家闺女结婚了吗？生孩子了吗？
0: 老郭同志，以您的个人经验来说，你真的觉得结婚有那么好吗？
4: 哎，哪个做父母的不盼着自己的孩子结婚生子啊？
0: 那您觉得，如果那个人要对自己不是一心一意的话，婚还有必要结吗？还有必要结吗？还有必要结吗？
4: 闺女，闺女，你怎么不开心了？啊？
0: 没事。
4: 哎，没事啊。我和你妈呀，没有逼你的意思。
0: 妈，我想进屋睡，我不想吃晚饭。
4: 你真没事啊？
0: 我没事，你帮我妈照顾我吧。
4: 哎，你真没事啊？
1: 晚上宋明媚和王大力他们聊着。
5: 哎呀，这一天啊，七个碟子八个碗的，就吃着你啊，昏天黑地的，要谁谁也受不了。
6: 他还口口声声说是报恩，我看他像报仇。
7: 行了，一天三顿吃好的还抱怨呢，我们想吃还没呢，是吧？
6: 你替我去吃三顿试试，别说风凉话。
7: 我去，我得有那待遇呢，待遇得分人，对不？
6: 干嘛呢？干嘛呢？你们俩，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俩想说什么。我可警告你们啊，什么玩笑都能开，唯独这个，啊。哎。哎，我说你能不能先把话说明白了？什么都没说呢就哭。宋明亮啊，他为什么呀？嘿，行，你甭管了，回头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我就问问他，为那老房子怎么就弟弟妹妹都不要了？
7: 真是的，像不像老大的样？
6: 行，就这样啊。啊，好了，嗯，
7: 哎，走了。见过姐姐疼弟弟，没见她这么疼过宋明志啊。
8: 她是惯他，
7: 那心甘情愿。你看她家出点什么事吧，她掺和来掺过去，掺和完这个，掺和完那个，
8: 管了这个，
7: 累不累呀？
8: 先都这样，她还不休息，
7: 没法。嗯。
1: 第二天早上，李嘉玲来到客厅。
9: 爸，你怎么起这么早呀？爸，您没事吧？爸，我觉得你脸色不太好呀。

0: 很快宋明亮被送到了医院，宋明妹陪着。
1: 醒了，家里不舒服，非上这儿来躺着才够本，是不是？
2: 你管着吗？我愿意。
1: 要没那本事生气呀，就凡事想开点，别在这吓唬人玩。
2: 什么叫吓唬人啊？你说昨天下午宋明志咣咣咣跟我吵一架，晚上你又来电话来一通，我受得了吗？我干什么呀你们这是？
1: 那你怪谁呀？你要是早把老宅子让给老三住，能有这事儿啊？
2: 我不给他住，烦他。
1: 真是个守财奴，你要是昨天晚上一口气上不来了，现在谁住谁不住你还能知道吗？
2: 呸，我就算一口气上不来了，我也是死在我自己的家里，我不像你租别人的房子住，你要在人家房子里嘎嘣死了多不厚道，人房东招谁惹谁了。
1: 我谢谢你，至于我怎么咽这口气儿，就不用你费心了啊。有本事你别一生气今天早上晕过去啊。那宋明志是你亲弟弟，你至于弄得跟仇人似的吗？
2: 我跟你说，你要再跟我上课我还晕过去，你信不信？哎，我这么说怎么着，你也病了？
1: 就是啊，我自己还脑震荡呢，就来伺候你来了。
2: 不是，你怎么弄的呀？啊，
1: 事儿，
2: 管闲事管的吧，要
1: 管着吗你？少管我啊！你以后自己有病赶紧看病，别扛着。也不看自己什么岁数了。
0: 傅伯恒火急火燎的跑进家里。
3: 爸，妈，哎呦！
4: 说事儿，妈耳朵不聋。
3: 宋明妹呢？人没了。跑了，跑哪儿去了？
4: 跑就跑了呗，照你那么个喂法，他那是为了活命，怕撑死。
3: 行了，亲妈呀，您就别说风凉话了，他那不是脑震荡吗？人大夫说了，这近期不能走长路，一走长路在大街上咣当，没准就晕菜。我这不是看护吗？万一出点事儿，我不得负责任吗？哎呦我的！
0: 宋明妹接到电话。
1: 哎，是我。
3: 宋明妹，你跑哪儿去了？
5: 你这叫溜号，你知道吗？大夫说了，让你躺在床上静养三天。
3: 你这才两天半，你说你跑哪儿去了？
1: 行了，我也不是两岁小孩，出了问题我自己负责啊。
3: 哎，得，好。我话就说到这儿，我不再管了
5: 啊！我多余，
4: 多余。
3: 嘿，
0: 宋明亮闭目养神。
2: 是姓傅的吧？
1: 是傅伯恒。
2: 其实吧，我觉得你们俩……
1: 宋明亮，你还不了解你亲妹妹呀？你怎么撮合也没有用啊！
2: 这不是我撮合，你听我跟你说啊，这人呐，老了以后总得有个伴儿。俗话说，老伴儿。
0: 周桂云把装着钱的信封塞给李嘉玲。
6: 哎呀，这要吗？哎呀，这。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0集。傅伯恒回到四合院和宋明媚聊着。
1: 去马老爷子那儿了？
2: 今天呢，我总算是见着马老爷子那个儿子儿媳妇了。马老爷子行善一辈子，晚景凄凉啊。
1: 到底怎么了？
2: 儿子儿媳妇一进家门，哎，直奔主题，让老爷子赶紧搬回老家去。他那意思要霸占这房子，老爷子呢也不示弱，说了我就是死在这儿我也不离开。哎呦，这儿子儿媳妇威逼利诱，哎，老爷子就是不松口，最后眼瞅着没戏了。哎，儿子嘴里开始不干不净，你想想我哪听得了这个呀，我上手就把他们俩给推出去了。我说有这么跟老人说话的吗？该干嘛干嘛去。
1: 你真这么说的？
2: 啊，我知道我这犯了公司的这个规矩了，就不应该插手客户的那内政。
1: 没事儿，公司不知道。
2: 那反正人是我给推出去的，可是咱也得给老爷子想想办法呀。这不孝的儿子要是天天来捣乱，马老爷子心情肯定不好，心情一不好这身体就不好。这，
1: 哎，我发现你现在工作做得越来越细了啊，面面俱到，我还真得向你学习。
2: 哎呦，行了，你别逗了。我知道我违反了公司的规定，这个该怎么罚我都认，千万别有特殊啊，只要别把我辞退，怎么着都行。
1: 还怕辞了你？还越干越来劲了。谢谢啊。
0: 几天后宋明亮病情好转。
3: 你说我这病房一天500块，哪儿那么多呀？
4: 要不说您有福气呢，用的是进口药，住的是特需病房。
3: 不是，我要进口药干什么呀？
4: 进口药啊，虽然贵但是特别对症。叔叔您看咱这几天换了药，好的就是特别快。
3: 不是，那得多少钱啊？
0: 周桂云来医院送饭。
5: 叔好了。
4: 叔好了。
5: 那你走吧。
4: 叔叔阿姨您先忙，我先走了。
5: 哎，好，谢谢啊。
3: 周桂云，
5: 哎，
3: 你大反呀你！
4: 啊，
3: 你要钱多，你天天请我吃大餐，你在医院浪费什么钱啊？
6: 这么严肃干什么呀？影响药效。
3: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谁的主意？
6: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你儿媳妇、你妹妹，我们三个人一致通过的。尤其你妹妹说了，治病一定不能省钱。你看你这几天不是好多了？
3: 听她的呢。我告诉你啊，我明天就出院，我用不着跟谁讨论，我自己就这么决定了。
0: 宋明媚在家接到了电话。
1: 要出院？哎，这想起一出是一出。行了，我知道他就是怕花钱，有本事别生病啊。你告诉

0: 来，你就跟宋明亮说啊，你说我不同意，不行啊，不能出。
1: 傅伯恒拎着菜，笑容满面的来找宋明媚。
2: 哎，来来来，烤鸭来了！
3: 哎，傅大爷，
2: 宋佩回来了
3: 啊，
2: 正好吃烤鸭。
3: 哎
4: 哎，怎么就吃上烤鸭了呢？
2: 哎，不是你让我买去的吗？
4: 我让你买烤鸭了。
2: 啊？
4: 哎，你说我这记性真是被酒瓶子砸晕了哈。那行吧，那宋飞啊，
3: 哎，
4: 把钱给傅大爷。
3: 哦，
2: 等等等等，你这记性真是让酒瓶子给砸没了吧？这不是你罚我的吗？惩罚让我买烤鸭去，这怎么能要钱呢？
4: 谁惩罚你了？你这话从何说起啊？你要是不要钱，这烤鸭你自己拿回去吃去吧。
2: 哎，我说宋明媚，你怎么翻脸就不认了？你让我去买了，我这费劲巴力的把烤鸭买回来，怎么着得给好脸吧？你说你妈这狗脾气真是……
4: 哎，你说话有点分寸啊，那不都说你呢？
2: 哎哎哎，我怎么没分寸？行行行，你怎么编排我不跟你计较，是不是？反正呢，这个挡酒瓶子这恩情，我这几天还的也差不多了。我这人呢，从来就不热脸贴人冷屁股。这么着吧，烤鸭你不吃，我拿走啊！你要想吃啊，自个儿买去。
3: 哎哎，傅大爷，我妈没那意思，您不回来了。
2: 宋飞，我知道他什么意思，反正他就是好事往前冲，那坏事就一推六二五。我告诉你，我也不是傻子啊！
4: 我傻。
3: 妈，您这何必呢？
4: 妈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3: 您说。
4: 我就想，如果到年底家政公司还没起色的话，我就回老家了。
3: 为什么呀？
4: 有句话说得好，远了香，近了臭。妈没有埋怨你的意思啊，我就是想咱娘俩老这样过着，彼此都累得慌。你呢，还得还债，将来还得结婚。妈在外边闯了大半辈子了，说实在的，今天突然觉得有点心灰意冷，干脆回老家吧，过着也踏实。老在这儿呢，你也累心。
3: 妈，其实我知道是我做的太不好了。行。您回家这事儿呢，我知道了，但我不同意。
4: 我回家还得你同意？
3: 我就不同意。我告诉你，以后凡事得先跟我说，跟我商量。您这岁数，想要心静、心情好，凡事少自己扛着，别自己做主。听见没有？
1: 周桂云在病房打着电话。
5: 嗯，好，好的，好的，好。嗯，再见啊。

0: 说话了，他是哪边的人啊？
1: 你之前不是说给吗？
0: 上回是上回，现在是现在。他不跟宋明志好吗？让他找宋明志要。
1: 哎，就是给孩子们用的嘛。
0: 我这回这病，儿子儿媳妇这表现，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老觉得是有下文，你看没有？下文来了吧？车买了？
1: 嗯，明天去提车，钱呢他们出，还说呀这车紧着咱们用，还要带咱们去逛逛北京城。儿子还说了，这样一来呢手头就紧了，晨晨的兴趣班啊什么的，一年学费就得好几万。
0: 我说什么来着？车钱是不让咱们出了，巧立各种名目啊，什么晨晨的钱，这钱那钱，最后咱们俩工资卡里那点钱月月光。你说你有本事买车，你怎么没本事挣钱啊？你自己挣去，你找我干什么呀？
1: 这话我可不帮你传啊。
0: 没让你传，回头我自个儿跟他说去。
1: 你可想好了啊，以前你可是有求必应的，你现在怎么了？
0: 我现在寒心了，我没你了。
1: 哎呦，还仗势拜托呢，真是的，怎么回事？
0: 弄得跟那个临终托付似的，
1: 吓死人了。
0: 你不知道人啊，一过了六十就老觉得离七十岁不远了，病一场是一场，有点病不起了。其实想起来我这辈子没什么放不下的事儿，就是宋明妹。什么时候她能够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给嫁了，我这心里也就好受些。他呀，这一辈子不谈恋爱不结婚，他冲谁呀？他就是跟我和咱爸较劲呢。
1: 你一个大老爷们儿，生场小病眼窝子就这么浅？
0: 说我呢？我眼窝子浅什么呀？我老了搁不住事儿。
2: 傅伯恒狼吞虎咽地吃着烤鸭。
3: 你们不吃啊？不吃我可包圆了。
4: 记着时别又让我给你揉肚子啊。
3: 就好像你们不知道我多大饭量似的。
4: 我知道，福大饭量大。我是说吃闷食跟喝闷酒一样伤脾胃。
3: 谁吃闷食啊？行行，您要看不惯我，我躲去，我上厨房自个儿吃去，是不是？省着碍眼。行，我知道。
2: 见傅伯恒离开，罗孝庄笑嘻嘻地看着宋飞。
5: 孩子
6: 啊，
5: 趁着没人，咱们娘俩打开天窗说点亮话。
6: 哎，您说。
5: 哎呀，要说这隔辈人说这事儿啊是不大合适，可是你们家就你这一个男子汉，我这儿就我这一个孤老太太，也只能咱们俩说了。奶奶我呢在天桥撂地的时候就从来不把一回书分成三回说，
6: 啊，
5: 一次见分晓。奶奶问你，你妈和傅大爷这事儿，你怎么想？
6: 啊，
5: 你反对不？
6: 我反对什么呀？
5: 齐了，没事了。你该忙什么呢就忙什么。不过孩子啊，有些事儿到了啃节儿上你还得推一把。他们这个年岁能处到现在这份儿上就算难得呀。你今年也三十了，你要是不落听，你妈就落不了听。你们俩是两副牌，胡一把。

0: 你要是能听懂我这话，你妈这大半辈子就算没白熬。
1: 晚上李嘉林发着牢骚，
2: 还生气呢？
3: 你爸说的对，想买车自己挣去呗，人家又不欠咱们的。
2: 嘉林，你听你说的什么，你爸这么些年你一直是叫咱爸咱妈对吧，像你爸你妈这种词儿好像从来没从你嘴里说出口吧？
3: 那是因为我傻，我一厢情愿的把你爸你妈当成我亲爹亲妈。哎，我问你啊，如果这是宋哥的事儿，你爸你妈就算没钱会这么打发他吗？其实就是因为中间加了个我，不然你爸也不会这么对你的，你可是他宝贝儿子。我是谁呀、啊、我谁都不是。
2: 这事儿就是你多心了，爸又不是冲你。
3: 行了吧，你也别替你爸圆了。哎呀，我可知道我自己在这个家里几斤几两。
2: 嘉玲，你调整调整啊，明儿咱爸就出院了。
3: 调整什么呀？正好给你爸打个电话，告诉他呀，明天咱们得开车去机场接人，你让他自己打车回来吧。
4: 这样不好吧？
3: 这电话要不我打？我可没耍性子啊，我先告诉你这件事你是知道的，就是我那德国的同学回来探亲，跟咱们做一个行业的。反正我的新车也到了，我为什么不能开着新车去接我同学呢？咱爸咱妈是自家人，不会挑理的啊。
1: 一大早，宋明亮和周桂云拎着行李来到医院门口。
5: 你说这个打车的人多，完了抢车的人还多，就没看见咱这站俩老人。
6: 谁让你昨天晚上跟宋阳说说我们自己打车，何必呢？你叫这个劲儿，你看看都半个多小时了，没有一辆车。
5: 不爱用他的车。哎，师傅。
1: 宋明亮拦下一辆出租车。
5: 我告诉你说啊，这车你要敢不拉我，我告你拒载。
7: 装车。
8: 哎，大爷，真够生猛的啊！我这是出租车，不错。但我没说不拉您呢，您能不能听我说句话？
5: 说什么呀？
8: 我今天是来接我妈出院的。
5: 那我跟你妈拼车，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我告诉你说啊，这车我要再不坐，我还得住回去。
8: 装完了没有？
9: 装完了。
8: 得嘞，要不然这样吧，大爷，我先送您一趟，回头我再来接我妈。
5: 谢了。
1: 宋明志带着牛阿香来到马大爷家。
10: 马大夫，太谢谢你了。哎，
11: 我们也怕您让我们去做手术。
6: 是，马老，喝点茶吧，休息会儿。
12: 这个手术治疗啊，能缓解病情，可是时间长了，可能会复发。
13: 我呢，开始从头给你们调理，过程可能比较长，居住环境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潮湿了。
11: 你看，早点认识马大夫多好。
14: 就是。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录音剪辑的第50集，导演沈好放，主演刘佳、梁冠华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夜色漫过空旷的街巷，车轮碾着细碎的时光，一个人的路途载着心底柔软的念想。

把方寸一隅熬成安稳的归宿。他收起彷徨，放下多余的期许，把生活的风霜悄悄挡在身前。日子往复奔波无声，平凡的轨迹里藏着沉甸甸的温柔。那些独自熬过的长夜，那些默默扛起的重量，都化作前行的微光。人间寻常，总有普通人凭着一腔执念，在颠簸里守住微光，在风尘里护住所爱，静静走向远处的天光。

曾经习惯把心收好，隔着疏远与冷清往前走，以为日子只会一味孤单起落，不相信温柔会无端落在身旁，直到某一刻有人轻轻靠近，看懂心底藏着的怯懦与疲惫，不在意过往深浅，只愿意静静相伴。那些散在光阴里的茫然慢慢被柔软抚平，原来世间有一种相遇，像掠过肩头的暖意，悄无声息却照亮一路荒芜，笨拙的心动，浅浅的期许，都顺着微光慢慢生长，落在寻常潮汐里，成了心底最安稳的一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2: 愿意活得简简单单，不去揣摩人心，习惯用随性的姿态应对起伏，看淡纷扰，放下心事，偶尔懵懂，偶尔迟钝，不把难过放大，不把烦恼囤积，任由日子慢悠悠走，笑来得直白，情绪不必折叠，心里不装太多防备，也不生太多计较，顺着本心过日子，不必活得精明，不必事事看清，傻傻一点，松弛一点，守住自己的天真与轻快，在烟火人间里自在浮沉，坦然生长，指向着舒服的生活，一路轻盈而行。

台前光影流转，笑意妥帖，一身纯白，衬着满目欢欣，旁人只看见圆满与盛大，唯有自己清楚，心底藏着一段未曾落幕的牵绊，有些心事锁在眼底，融在沉默里，隔着喧嚣与人潮，看着眼前既定的归途，回望擦肩而过的从前，情愫沉沉，无处安放。光鲜的光景之下，总有难言的褶皱，命运推着人往前走，只能收起偏执，压住悸动，把余生和遗憾轻轻叠在衣角，在众人祝福里默默守住一场心底的孤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青涩的时光留在课桌与走廊之间，年少彼此挨着光阴走过，眉眼干净，心事浅浅，那时相逢很轻易，

并肩也顺其自然，谁都不曾预想来日的离散。人慢慢走远，路慢慢分岔，生活推着个人走不同的风景。回头望去，当初熟悉的身影渐渐淡在人海，只剩下一夜轻轻泛黄的回忆。原来有些缘分只适合停在一段年月里，不惊不扰，不必重逢，只在偶尔回望的时候想起那一段无尘的相遇，安静落在心底，温柔也轻轻遗憾。

一开始就心知落点，彼此靠着一点余热慢慢走，默契的不去戳破边界，也不提往后，只享受眼下短暂的贴近。感情像贴着期限的光景，生活就有着慢慢褪色的一刻。我们安静相拥，也安静倒数，任由情绪一点点变冷，任由交集慢慢变淡。

0: 这首来自陈家的《月下煮茶》，很多人呢误以为说演唱者应该就是潮汕本地人吧，但是其实我去查了一下，他呢反而是一个北方人，但是精准地拿捏了潮汕方言的那一种轻缓绵长的发音的特点，字字温柔，句句深情啊，唱得真的很好听，甚至很多人都说，哎，听到他会觉得有邓丽君的影子，甚至我看到了他的视频之后，发现他长得也很像，所以整个的感觉都是那种温润雅致的，他的声音就特别的适配这种煮茶怀旧，然后感念亲情的歌曲的内核。整首歌的话呢，是道尽了乡愁和亲情，所以在电影当中的时候，一想起才会让人泪花涌现啊。但是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武汉了，哎，每一座城市呢，都有一首专属的方言民谣，而这一首《汉阳门花园》就是属于武汉最温柔的城市独白。
1: 小时候的民居楼，冒得那多冷，外地冷，为了看。

这首来自韩红的《汉阳门花园》真的很经典啊，它也是音乐人冯翔在2014年结束了10年的北漂生涯之后呢即兴创作的，说短短的一个小时就落笔成词，但是呢沉淀了他半生的乡愁，打磨1年半呢才正式的成型，也是他首次尝试这种武汉方言的创作，没想到立刻就火了。一直以来呢，武汉方言经常会被人贴上比如说比较粗犷的爽朗的标签，甚至呢会有人觉得它很直白很粗糙，但是这一首歌呢就彻底打破了固有的印象，解锁了汉话温柔细腻的一面，然后歌词里面都是武汉的烟火，比如说汉阳门的轮渡啊，户部巷的街巷，还有四季花果啊，包括藕汤，以及武汉人最亲切的称呼，喊外婆叫家婆，喊孩子叫牙，那地道的一个方言词汇也是勾勒出了老武汉的市井日常。听完了秦腔闽南语还有武汉话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去看一看大山的彝语天籁了。莫西子诗的不要怕是华语乐坛极具治愈力量的少数民族的方言金曲，质朴纯粹。这首歌呢是创作在2012年的时候，是他为故乡大凉山为逐梦前行的普通人所作，全程呢都是用凉山正宗的彝语去演唱的，所以呢凭着非常本真的这种嗓音和旋律治愈了万千听众。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这一首来自

质朴的生命力。当然有很多听众朋友是听不懂歌词的，为前路向阳而生的信念和力量了啊。那莫西子诗呢，也是将彝族的民间音乐的韵律和现代的民谣融合，所以也让小众的彝语走出了大山，走向了大众。这首歌不仅是个人心境的抒发，更是少数民族文化的温柔传递，让更多的人听见了大山深处的纯粹音韵。那说起有烟火气、最具感染力的方言啊，自带幽默氛围感的天津话是肯定要上榜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这首来自李亮杰的《走过天津的大街小巷》。

0: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1: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0: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1: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0: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1: 按住了。甘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2: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3: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4: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6: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7: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

如果说秦腔是陕西的磅礴古韵，那么西安方言民谣呢，就是老长安的温柔烟火了。马飞的长安县是西安方言民谣的封神之作，那小众但是非常的治愈，感觉已经看到了西安生活的图景啊。西安关中方言呢，是属于中原官话，发音比较浑厚，比较朴实，字正腔圆啊，所以呢，有那种古城的沉稳厚重的感觉，又有它独有的温婉的质感。当然话锋一转，我们要去东北了，来听到这一首来自方磊的《依兰爱情故事》。

提到东北的方言，大家想到的都是爽朗幽默自带喜感啊，而依兰爱情故事呢，却让东北话解锁了温柔深情的另一面。很多人不知道依兰呢是黑龙江的一座小城，这首歌以小城为名，以方言为媒，讲述了平凡真挚的爱情和生活。那整首歌就是温柔舒缓的旋律，描摹了细水长流的爱情模样，褪去了浮华，回归了本真，唱出了普通人最真挚的相守和相伴。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粤语方言，来自许静印的这一首《单车》。

在众多方言歌曲当中，粤语金曲绝对是华语乐坛无法复刻的经典，也是承载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和流行情怀。粤语作为保留大量中古汉语发音的方言，有九声六调，声调层次丰富，韵律感特别的强，发音呢也是铿锵有韵的，所以很多人就觉得粤语很好听。那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乐巅峰，到如今的新生代的粤语单曲，粤语呢始终占着流行音乐的重要的席位啊。那不同于其他的方言的地域烟火，粤语的金曲其实是兼具了深情和洒脱，温柔与豪迈的，也算是自成一派的独特风情了。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到这一首来自张学友的《夕阳醉了》。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一早呢是多云天气啊，天气预报也说呢，今天的最高气温会有所降低，体感呢相对会舒服一些了。大家出行啊还是要注意好行车安全。目前东吴路路段上车辆通行情况还不错，往长江路路口附近会稍多一些，江山路路口附近呢相对也会有一些忙碌。好在绿灯亮起之后呢，大家都是能够正常通过的。中山西路路段上车辆通行表现还是不错的，潭山路路段上车辆速度相对比较快，建议大家按照地面标线有序通行。全程路况动态支持你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 G2 京沪高速无锡段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车流量开始逐步加大，车辆通行缓慢，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啊，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6: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7: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8: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6: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8: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6: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7: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9: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6: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0: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1: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

0: 为爱，全程导航。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为什么大家都爱自驾呢？首先是自由，想走就走，想停就停，不用赶高铁赶飞机，路上看到好看的风景呢，随时可以停下来拍照。其次呢是方便，行李随便带，老人孩子不用挤公共交通，还能带宠物一起出门。还有呢就是性价比，一家人出行自驾成本往往比坐飞机高铁更划算，特别是短途的周边游、家庭出游，自驾呢几乎是首选。自驾热也带火了相关产业，房车、露营、户外装备销量暴涨，大家也越来越享受在路上的感觉。

第四种车型呢就是 MPV， 那么多人自驾出行的绝对王者 MPV 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空间和舒适性，六座七座的布局，每个人都有独立的座位，第二排的航空座椅呢能躺能坐，长途乘坐呢特别舒服，老人孩子坐 MPV 呢不容易晕车，上下车也方便，后备箱空间也大，满员状态之下呢还能放下好几个行李箱， MPV 的底盘调教呢偏舒适滤震好，那么坐起来呢就像移动的大沙发，缺点就是通过性差，烂路呢容易拖底，车身大，灵活性差，窄路山路不好开，停车呢也费劲儿，操控一般，驾驶乐趣几乎是没有的。如果呢是全家多人出行，以公路旅行为主，那么 MPV 绝对是最舒服的选择，但如果要走烂路去越野，它就不太合适了。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适合自驾的座驾。自驾选电车到底香不香呢？先讲优点，第一个是省钱，一公里电费一毛多，比油车省太多，那么几千公里跑下来呢，能省好几千的油费。第二是舒服，电车安静，没有发动机噪音和震动，长途乘坐体验感好。第三呢是加速快，高速超车干脆利落，动力响应随叫随到。第四呢是配置高，智能座舱辅助驾驶呢都很好用，长途开车不累。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型啊，续航都做到了五六百公里，日常使用完全够用。

聊一聊新能源车型的自驾痛点啊。那么最核心的呢，就是续航和充电。首先呢，是续航打折，夏天开空调，冬天开暖风，续航打个七八折很正常。高速行驶呢，续航掉的更。

快，那么其次呢是充电麻烦，节假日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排一两个小时呢都是常事儿。那么充电一小时呢续航几百公里，算下来比油车慢太多。还有就是充电设施覆盖的问题，偏远地区小众景点呢可能找不到充电桩，容易有电千里行，没电寸步难行。如果是城市周边短途自驾的话，电车非常香，但如果是长途跨省去偏远地区，还是要慎重的考虑。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即4011阳历高速常州段，由于降雨，后周至前马枢纽限速每小时80公里。今天镇江啊也是一个有雨的天气，大家出行要备好雨具，注意好行车安全。市区路段上看到长江路解放路路口附近往电力路方向上，由东往西方向的，目前看到车辆增加还是比较多的，大家需要更多的时间排队等候。北辅路从润州广场附近到潭山路一线路段上，目前呢也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潭山路段上南北双向的车辆会比较多，大家请耐心等候。继续来看到东片区学府路路段上，焦山路路口附近以及金口路路口附近往高架汇入的车辆都是比较多的，大家请耐心排队。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止目前，苏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3: 说，
4: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3: 啊。
5: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6: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3: 这
7: 咱们4铢钱一碗。
3: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8: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3: 哦，请讲请讲。
8: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3: 这是为何？
4: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9: 我明白了，
10: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